边的走，看那天在楼台的走，那你的心情乱滚滚，忙忙快那一条街去，那去没计划在哪路，也去没下站在哪路，不管看那有谁去那，那你的开心乱滚滚，看那你的开心乱滚滚，有些忙快那个的心情，那你的开心乱滚滚。Come on.